0: 夏夏，这首歌叫做《先生有事吗》。
1: 先生有事吗？
0: 8:04了，欢迎你回来啊！我们今天有事可做，就是跟大家探讨你工作以外的那个部分。
1: 对，那份跨界的兼职哈，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星期四早安，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看到大家的留言，三眼皮1987说了，大学学生物技术，想毕业了去动物园或者水族馆工作，结果做了警察，这个也算是用到了本职专业。
0: 好像。
1: 可能也需要生物技术方面的知识。
0: 对，你看好像绕了很多，最后好像又回到原点，因为他学的生物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用在什么 DNA 鉴定啊，是不是
1: 很多方面啊，
0: 我外行了啊，有可能。
1: 校园笛声说了，今早英语晨读20年，与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我真的很喜欢英语。20岁那时我是一名严重的口吃患者，我做过英语老师。
0: 哇，这个是真的下了功夫了，
1: 这个不容易啊。
0: 你知道我看过那种报道，说有的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可能说话的时候不清楚啊，他嘴里面含着什么鹅卵石，好像是一个故事吧，就含着鹅卵石，他就一直读一直读，
1: 要练，
0: 反而之后他更流利了，可能比普通人说的还要流利。
1: 这就是克服自己啊，超越自己，
0: 哎，
1: 也是。
0: 有的时候你可能认为最大的困难反而造就了最好的你，
1: 对，反而更加的优秀哈。 Terry 说了，2005-09年在武汉的一家外企做机械工程师，工资4000多，下班打游戏每月可以挣1000多、
0: 哎、那挣到了工资的1/4了。
1: 对，这打游戏确实是哈，很厉害。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太阳说什么，兼职道士，
0: 道士
1: 道士可以兼职吗？
0: 哎，我还真知道啊，道士可以兼职。我们以前看射雕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熟悉的角色，就是老顽童周伯通，对不对？那其实他
1: 不是一个派吗？
0: 他是全真派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派，就是可以所谓的 part time 的，就是做正一派道士。
1: 就是可以 part time， 就是兼职呗。
0: 对，
1: 那肯定也是需要有正规的考证之类的，要很正规才行。
0: 对，你也得付出努力的。所以啊，这位朋友的这个跨界还挺有意思的，
1: 挺大的哈。还有我们的蔡维小说了，干了8年文员，转财务5年，又转岗新闻工作，这算跨界吗？文员又转回新闻工作，
0: 有一点点关联 啊，
1: 有关联哈。
0: 但是中间做财务确实也挺大的啊。
1: 继续加油。
0: 好，这里是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精米六不鲜金控技术为大家带来的动听无极限，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闭嘴跳舞。

0: 李春的闭嘴跳舞，这里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看这位说，运动员国企上班，兼职做体育器材生意，不知道哪个算兼职。
0: 这行业涉及的太杂了。
1: 对，而且
0: 是不是有的时候醒来就会想说，哎，我到底干嘛的？
1: 兜兜转转的哈。张驰说了，十多年，消防兵专业，进入了公路工程施工单位，现在呢是一名工程师。哎，也还有一份自豪在其中呢。这位是学的旅游管理，现在从事计量师工作。我们的925啊，
0: 也算是比较严肃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有一点关系啊。
1: 是，这也都是
0: 管理类的，
1: 对，细致和责任在其中的。然后本科和研究生都是读社会学，现在干了税务11年了。我们的仲夏夜之梦，
0: 有点像那个你做学的这个别的专业，然后转到财会那个部分的感觉啊。
1: 是的，这就是大家所理解的，在自己的人生范围内一个小小的跨界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不仅局限于兼职，它可以是你的一个兴趣爱好，它也许不给你盈利，只给你带来快乐也可以啊。
1: 就像刚刚我们有人说，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串串啊，白天做一份工作，晚上教小朋友上英语网课等等都可以。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我们继续来听苏打绿的小情歌。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限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限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限，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限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回来，我是孙杨。
1: 欢迎回来，我是银子。8:16，我们看到是咖喱啊，说一个画画的艺术生，现在做法律相关工作，兴趣爱好是相当的跳脱，画画、电子游戏、徒步登山、健身、冲浪、滑雪，很杂，这特别好呀。
0: 我觉得这一类精力特别旺盛的朋友一定每天都特别开心啊。
1: 是的，还有我们的 VVGK 社区工作者，兼职团操教练。
0: 你看，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里面都会有一些跟运动相关的一些元素，无论是爱好还是兼职，
1: 特别棒。
0: 我觉得对，有的时候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收入啊，有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健康，
1: 即便没有收入也是生活当中的那份丰盈和满足。还有我们的 DAMI 工作日做人力，周末种植辣椒。你看这个跨界啊，
0: 这个看你自己种的植物慢慢长成小苗，那个感觉，那个成就感是相当厉害的。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听这王心凌的摇滚吧姑娘，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本职工作以外的那个部分。

0: 心灵的摇滚的姑娘。
1: 北京时间的8:20啊，这个时间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还是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套组，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昨天呢，我们还聊到了这个护肤和防晒的问题哈。等孙杨找到合适的防晒，推荐给我们所有的男士朋友们。今天呢，这个套组我们继续进行啊，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配上一套三个大正装。这个呀，要平时在商场啊，在线下购买的话呢，其实是很贵的。1瓶60毫升的正装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然后眼霜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3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呢有点舍不得，但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继续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昨天也说过了，精纯系列是兰蔻品牌当中的这个抗衰的高端系列，所以呢功效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也欢迎大家去关注。那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个大正装的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元。我们也是有精致礼袋跨境直发，马上呢520还有母亲节就要到了，自己买自己用，或者给妈妈，或者是男生送女生朋友们，通通都可以。
0: 好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动听优选，在微信上面这个小程序啊就可以找得到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吴莫愁的歌爱爱爱，也欢迎你继续来分享你工作以外感兴趣的部分。

0: 吴莫愁，爱爱爱爱，
1: 对，非常跳脱和醒脑的一首歌啊。嗯，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听友 Candice 说了，师范专业，现在在燃气行业，平时做做个人的公众号，偶尔还钩织。
0: 嗯，啊，这完全应该是出于爱好。
1: 对，公众号应该就是自己很有表达欲望、分享欲哈。然后钩织也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小爱好。还有这一位呢 ，GHL 说，由于很多原因啊，没读大学，去了一家日资企业做这个质检员，后面09年的时候，金融危机的时候去了深圳，到了一家公司做了财务，后面转了采购、商务、人事等岗位，现在是一名销售经理，不知道算不算跨界。哎，其实十多年都在一家公司工作。
0: 你看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关键信息，十多年都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换了无数个这个岗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公司也还挺好，
1: 挺宽容的，是不是？
0: 宽容，让你不停的转岗。
1: 不过像这种很多人是这样的哈，就是在这个人生最好的10年20年的工作时间当中啊，试过各种各样的岗位，并没有说一条路走到黑，也没有按部就班的人生，看似漂泊不定，其实背后藏了太多太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和努力啊。
0: 对，也有可能会有让他心里面感觉到非常有成就感的部分。嗯，所以我觉得他在不停的转岗也是给自己一重一重的交代啊。
1: 是的，不必羡慕旁人那种一成不变的安稳吧，你的曲折辗转也是独一份的人生风景。
0: 对，每一份努力都算数啊。
1: 是的，
0: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
0: 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正职工作以外的那份你自己的小爱好或小兼职、
1: 小跨界都可以。
0: 小跨界都可以，
1: 欢迎继续留言。
0: 嗯，继续来听这首 Mark Ranson 和 Bruno Mars 带来的非常经典的 Uptown Funk。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来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看到了我们的米粒啊，说之前在动听优选买到了手链，送了马克杯一个，上面是一个中分头，完全认不出来是谁。福利官说是孙杨，他说我咋那么不信呢？
0: 我应该留的不是中分头的小卡通，
1: 你那个上面的小卡通不是吗？
0: 我觉得头发好像是短一点。我提到中分头，第一个让我想起来就是魏颖，
1: 那可能就是魏颖了啊，你不信就对了。
0: 哎，你看他旁边签的字，如果上面你能辨认出来是魏颖，就是魏颖。然后如果辨认不出来，那就是我的字签的就是比较艺术啊。
1: 好吧，那护肤这件事呢，继续我们讲究搭配一下哈，一堆单品瞎凑效果可不一定好。那一套王牌组合呢，搭配实用，效果是直接翻倍的。今天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抗老护肤的黄金搭档，那肯定是先用这个精纯水打底，然后接着上精纯面霜，最后呢是精纯眼霜收尾。其中那个精纯面霜啊，可是兰蔻的明星单品，锁水保湿能力一流，而且涂上去呢皮肤立刻饱满紧绷。最后呢用这个精纯眼霜收尾，也是很适合啊，精准作用，最容易出现这个年龄问题的眼周啊、淡纹、提亮、紧致都是一步到位的。所以今天呢，这样的一套三大正装的套组是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眼霜，再加上150毫升的精纯水，一共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欢迎大家关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抢到自己喜欢的护肤品。
0: 是的啊，除了这个护肤品以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作息。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搭配就是一个好的面霜加上一个好的睡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脸哇
1: 啊，
0: 真的是蓬蓬的。
1: 对，不要朋克养生，朋克护肤啊。比如说我这每天晚上熬夜到3-4点，然后呢我就用最好的面霜最贵的眼霜，那也不行。
0: 对，还是得好好休息啊。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林俊杰的《真材实料的我》，稍后继续跟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你的主业之外的那份可以给你带来满足感的部分是什么呢？云听留言给我们。

林俊杰真材实料的我，稻谷六步鲜米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东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8:38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在今天早上呢，也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你的主业以外，你那些所谓的小兼职啊，或者小爱好啊，就是让你会觉得很有意义的部分是什么？欢迎大家分享。当然，如果有一些反差特别大的，我们特别乐于见到啊。继续来听范玮琪的《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

0: 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1: 对，
0: 这里是范玮琪的歌啊。
1: 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自己做着一份本职工作，可能呢还会有其他的爱好或者一些跨界，也想知道各位过得好不好。看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啊，都挺好的。这一位是第一次留言，大学是学旅游管理的，毕业做过酒店文员、驾校业务员、幼儿园老师、大学辅导员，现在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
0: 哇，这个跨界是真的有点跨的大了。
1: 对，适合做老师啊！你看你后面做的这些事儿都跟教学有关。
0: 但是数学老师和旅游管理好像差的还挺多的。
1: 还有我们的二毛说，学的是路桥，在拉萨修了几年桥，在项目部时修过打印机，装过监控，办过晚会，帮同事手机换过电池跟屏幕，飞过航拍，剪过宣传片，做过硬盘数据恢复，回家帮我姥爷修过拖拉机，帮我姥修过洗衣机。
0: 我真的很想跟这种人做朋友。
1: 现在在开公交车，无所不能啊。
0: 就是会修东西这件事儿，真的会让很多人特别佩服，
1: 很上头啊。
0: 对，就是你感觉我们要花大几千修这个东西，
1: 是
0: 你可能自己换个件儿就修好了，
1: 就很厉害。身边要有这样的能手或者有这样的小帮手啊，特别好。还有我们的哈库纳马塔塔，学的是油画专业，干了好多年老师，小学的、幼儿园的都干过，最后干了警犬训导员，教狗了。
0: 也算是也是老师啊。
1: 嗯，警犬训导员真棒，这也算是我的一个
0: 梦想，
1: 小梦想吧，也挺想做一些
0: 跟小狗狗一起工作，很开心。
1: 对，
0: 是
1: 是，还有这一位一堆字母和数字，他说了，第一次留言，不知道我这算不算啊？我是基层应急局的工程师，最近4年多都在乡村驻村工作队工作，没有什么能上新闻的好成绩，但是觉得挺有意义的，要向黄文秀同志学习。
0: 哇，不错。
1: 其实呢，就是他说的本职工作呢是这个应急局的工程师哈，但是呢现在扎根乡村，坚持助教支教，做一些乡村的工作已经4年多了，这也算是一份踏踏实实长久的付出，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觉得不一定非要上新闻，其实你每做一件事情啊，你慢慢积累起来这个事情，哎，你们这个事情做大了，可能就有一天上新闻了。
1: 对，就像你说的，向黄文秀同志学习啊，这份坚持就是最难得的那份初心。那黄文秀同志呢，就是扎根乡土，甘于奉献，不求名利嘛。那这位朋友也一样，身在平凡的岗位，也有那份滚烫的善意，把这种业余的时间、空余的时间全部留给了乡村，留给了孩子们，留给了需要的人。
0: 是的，我们也一并向所有这个在可能看不见的角落默默的努力的一些朋友啊，来保证我们日常的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哎，非常老的有经典的歌又出现了，潘玮柏咖喱辣椒。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2: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8:51，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组，也是从深层修护基底啊，淡化干纹细纹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套搞定的全脸抗老日常护肤系列，省心又高效。那不管是你自己的日常护肤，还是作为母亲节520的礼物送给妈妈，送给朋友爱人，配上精致的礼袋啊，往桌上一放，仪式感满满。这也不是普通的护肤品，也算是帮他们留住美好时光的一份心意吧。大牌又实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限量福利今天也是只有200组，今天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我们继续听歌，就在8:52送上这首《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永邦也是一把好嗓子，但是后来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发行新作品的所谓的遗珠歌手之一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他们自己喜不喜欢唱，也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他自己觉得可能不想再唱了，就是他觉得最恰当的结果。8:56，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这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最后这个小时我们跟你分享到的是许茹芸的《亲爱的是你把我宠坏》。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次当这首非常经典的至少还有你滑到耳朵里面，哎，你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哎奇怪的意义感，
1: 有一份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
0: 哎，对，这首歌当时也是作为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它的叙事感啊，可见一斑。
1: 对，牛姐卡卡说了，大学是金融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中国，就是成为了一个土建工程师啊，进入单位，然后现在自己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老板，
0: 哟，当老板了，
1: 好羡慕啊，这好励志啊！
0: 我也想当老板。努力啊，
1: 做做梦，先做做梦啊。爱吃糖三角的大萌萌说了，我是做了12年的会计，现在还在做，但我梦想是开一家女装店，现在呢没办法开实体，所以在小红书上面做穿搭博主，不为流量，就为自己一直以来的爱好为爱发电。你看这多好，
0: 我觉得挺好的啊。大家如果只是为了流量去特别学习方法论，你会变得绑手绑脚，而且做得不开心。
1: 对，
0: 哎，你就是你按照你的爱好来做着做着，如果突然间哎出圈了，那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了。
1: 有人看你，说明你的这份小爱好或者你的方式对方是接受和喜欢的，对不对？9: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歌，叮当的想念一个爱。

0: 张靓颖这首歌是 Bazaar。
1: Bazaar 9: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直播陪伴啊，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好玩的话题啊，就是说你生活当中除了你本职工作以外的你的那些爱好和小跨界，大家的留言都很好啊。这位雪中豆也说了，上学学的是会计，上班呢做的是工程师，现在为自己爱好平时打羽毛球的球友穿球拍线算不算？
0: 当然算了，
1: 当然算了。而且你这个成为这个业余穿线的高手了。
0: 而且其实这个球队里面最缺的就是这一类啊。
1: 对，
0: 我觉得你的队友一定会非常开心，
1: 也很喜欢你啊。你的人缘一定老好了。我们这位雪中豆，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了这么多你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可能有一个误解啊，可能很多人都被这个所谓的不务正业四个字有一点点小误导了。
1: 哦，
0: 哎，其实呢，这好像是个贬义啊，但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
1: 放在我们生活当中，今天所说的这些跨界的事情啊，也算是一种褒义的不务正业。
0: 对，只是那个词还没有发明出来啊。其实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负责的是温饱和现实的部分，而那些被我们视作所谓不务正业的爱好和热爱，才是支撑我们精神还有这个治愈疲惫的底色的一些部分。所以呢，哎，只为生活奔波，哎，是不对的。不要只为生活奔波，适当的所谓不务正业，不是荒废时光，而是留住真正的自己，这才是人生最温柔的意义。我们来听这首歌。
1: 太炸裂了，人生最温柔的意义啊，其实适当的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儿特别棒。
0: 哎，来听这首杨乃文和落日飞车带来的 Flow。

0: 不收回、不单纯、很对味。
1: 是孙燕姿的《超人类》。
2: 对，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说我也没有不务正业呀、其实这是我生活当中的爱好啊。对，你说的没问题哈。
1: 对，但是不务正业这个词一向以来呢，就是有一点偏贬义。你可以用另外的形容方式来形容这个所谓的不务正业，它可能听起来就更加正当一点啊。比如说，你可以说这叫闲情雅趣。
2: 哎，你看，
1: 心之所好。
2: 哦。
1: 志趣闲欢。私人浪漫啊，当然你也可以告诉别人，这是我的精神自留地。
2: 哎呀，
1: 是不是一下就感觉非常正当起来了？
2: 对对，所以在大家的本职工作之外啊，一定给自己的生活当中保有那份生活自留地。
1: 对，保有这份就是你自我的一块自留地
2: 空间。
1: 来继续来听这首文慧茹和严艺格的《女超人联盟》，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2: 我是银子。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写一首歌，我们听过顺子的版本比较多啊，这个是萧敬腾的版本，写一首歌。
1: 那用自己的热爱为自己的生活写一首歌也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的话题也一样，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呢，你的小跨界、小爱好，其实谋生是安身之本嘛。那热爱呢？也是我们的精神底色，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借着一场小小的跨界，让生活不只有这种烟火谋生，更有这份诗意和尽兴。
0: 希望你永远都有诗和远方和你未知热爱的东西。
1: 是的。
0: 好的，今天我们也感谢大家上午的3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陪伴。最后我们来听顺子和 Ben 带来的《我心动了》这首对唱曲，另外一首对唱曲是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我们明天见咯，
1: 明天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被它的题材和这种摇滚的表达和叙事方式，为这首歌包括为这个歌手惊艳，就对陶喆那个时候是刮目相看。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创作歌手啊。来自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其实这个柳丁呢是他家乡，同时也是一种水果，而黑色就是代表他当时觉得对这个社会的观察，其实更代表的是情绪，包含着对于社会的某些迷茫或者说不公黑暗的批判。所以黑色柳丁这个组合看似矛盾，其实寄托了他对希望当中就是想象当中那个美好的现象的期待，也是融合了一种救赎的感觉在里面。10:06，继续带来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对于他的歌迷而言，这样的歌曲根本不算冷门。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全新一轮的嘉年华二，也就是嘉年华一的续篇巡演，还在进行中。而且这一次的巡演呢，跟上一次不同的是，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歌曲主题，就是说他会用自己的歌曲来选择其中的作品，来适应他即将巡演的城市。这就是歌曲多就非常的任性，就随便用。譬如说他在这个杭州，四月份在杭州的时候，他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就叫烟花易冷，因为他希望可能觉得烟花这个景象跟杭州特别贴合。然后到了南宁的时候呢，他就用甜甜的这首歌当成这座城市的巡演主题。然后下一步据说可能会来北京。有一些歌迷据说是查到这个已经有明文了，但是还没有公布，还没有在网络上面公开这个售票讯息。据说是在6月26号到28号这三天是在北京鸟巢，而且好像这一次北京的主题就变成了龙泉，听这个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啊。但具体这个日期会不会是这个时间，而会不会在北京呢，就等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就开始抢票了。这个票肯定会非常难抢，首先它在暑期大家都有时间去看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红蜻蜓》，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一听这样的风格就感觉很像演唱会落幕时的一首大合唱的曲目，来自 Elva 萧亚轩，你是我心中的一句惊叹。你的名台 David 说上小时播放潘玮柏的一首歌曲，我看了一下歌单，是潘玮柏跟苏芮的那一首我想要我想更懂你，应该是这首歌吧。还有末位是 IOC 这位朋友说，第一次留言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姑娘中考年级20名，太开心了，希望读到。这是做母亲的非常骄傲的一面，当然自己的子女让自己骄傲的不只是成绩，可能还有生活其他方面吧。还看到有朋友说，怎么样才可以早睡救命，最近老熬夜。确实熬夜这个习惯容易成瘾，而且悄悄地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的身心。为什么也会上升到精神呢？就是熬夜带来的这个精神损伤也是不可逆的，因为熬夜它会紊乱你的一些激素的分泌，譬如说褪黑素，就是人的这些相关激素分泌是有规律的，包括褪黑素，它是一定时间它是有分泌的，而且分泌的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及时在该它分泌该休息的那个时间休息的话，那它就会紊乱，然后这个就会无法调节，就导致你想要正常入睡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入睡了，因为褪黑素已经在减少了。所以保持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尽量早睡。昨天啊，我正好刷到了有关的视频，就是怎么样劝自己早睡，我觉得这一条比起很多言论，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管用，就可以完全足够说服我去早睡，也在这里分享给想要早睡的朋友。那就是人的这个精力的利用效率最高的肯定是一天中最早的那个时间，可以说是从早上5点或者说早上6点开始，这个时间最早的时候肯定是你的精神这个利用效率是最高的，甚至是比全天其他时段的效率要高出一倍。而晚上入睡前的这个时间，包括深夜11点也好12点也好，这是人的精神效率利用率最低的一个时段。如果你想第二天睁开眼睛你就要去上班上学，上班吧，主要是如你把这么宝贵的精力用在这个上班工作上，可能有一些觉得不甘心，那不妨早起一个小时，把这个最好的黄金时段留一个小时给自己去看看书，去跑跑步，去健身，去享受一下户外的阳光，早上清新的空气，就是你把这一个小时留给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体验会非常棒，你觉得为自己挣出了这一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效率来去做了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积极健康的生活了一下，你会觉得那种心中的获得感会特别的丰盛，这比你晚上可能要多熬那么1-2个小时要好受得多。就是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然后看看反馈如何，如果长此以往坚持下去会对你身体改变比较大。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稍后还会听到椅子乐团的《树》。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你带着笑脸。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知道不知道》，来到了10:33，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今天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吧，这是一个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了吧？来说一说现在你的生活被 AI 侵占了多少？你生活当中主要用人工智能这些软件用它们来做什么呢？可以来说说看，看一看大家是如何提升。如何利用 AI 人工智能来提升自己工作或者生活的效率和质感吧，可以在云听平台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带来李健《异乡人》。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 Bella Vita。 来到了10: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北京依然是大风开场，其实从昨天半夜就开始，这个昨天夜里就开始刮大风了。而今天呢，当然是一个大晴天，所以不得不调侃一句，北京的晴天，好的天气都是大风换来的。今天晴空万里无云呢，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做好防晒。另外今天注意大风，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躲避一些高空坠物等等啊。那在听歌同时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你觉得人工 AI 对你的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的场景里已经渗透了多少，你又利用人工智能做了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帮助到你什么呢？可以来继续留言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一首关乎爱也歌颂爱的歌曲，来自曹格的《美丽人生》。11:5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渗透了多少，你利用人工智能做什么，使用感如何？爱笑的天使说，感觉有了 AI 之后自己都不会写东西了，以前工作报告自己思考一下一天差不多能写出来，但是现在习惯性把内容抛给 AI， 然后一遍遍的问，一遍遍的让他修改，总是不满意，反正两天都写不出想要的报告，反而感觉这个增加自己的工作的繁琐，可能还是跟投喂或者说给他发 prompt 指令可能有关吧，因为目前我看到有些人用的蛮顺的，甚至写出了自己，就可能这个 AI 已经被他训练成不只是以他的风格来写文章，同时还写出了没有几乎没有 AI 味儿的文章，所以可能还是跟个人训练有关。可以不妨搜一搜网上有那些教程，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把自己的训练 AI 的体验分享成，就是整理成很值得就是复制照搬的经验来试一试。还有 CYC 说，我是大学生，拿 AI 来写代码写论文，有时候他们出一堆 bug 要改到半夜，反而不如自己写的。这个时候就想问了，有没有老师现在有没有一些软件或者说一些方式能够判别学生交上来的东西是不是 AI 写的，如何判断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娃娃》，稍后还会听到彭佳慧和齐秦的《千言万语》。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杰克隽逸的一首 Summertime。 现在明明已经立夏了，但是今天的北京还是挺冷的，所以有没有朋友今天穿了秋裤出门？甚至身边有朋友就是感叹，从去年十月份入秋一直到现在，一直冷到了现在，感觉已经冷够了，想要赶紧入夏。我觉得照北京这个节奏，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就它会一下子入夏的，一下子会飙到30度的高温，好像就感觉指日可待了。所以赶快珍惜一下这个入夏炙烤之前这一段凉爽的时间吧。12:0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听到潘玮柏 You You You。

你的 Beautiful Girls 来到了12:1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的精纯套装，其实跟昨天的套装是一样的，里面包含三个正装的产品，其中有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到手仅需1299元。而其中他们家的代表品牌代表产品呢就是精纯面霜，这是给肌肤的一场奢侈的修护，绵密如云的质地，触肤即溶，不厚重不黏腻，却能稳稳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和养分，里面珍藏的永胜玫瑰凝萃和玻色因的力量层层深入，抚去岁月留下的粗糙和松弛，可以让肌肤变得饱满紧致又细腻。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然后搜索兰蔻精纯套装即可。低头站安心雅宋博伟。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果你现在正在吃饭用餐，听这样的歌曲当背景音乐的话，是不是感觉这顿饭都变贵了？这首特别适合出现在这餐厅，尤其是有 pop 氛围的餐厅背景音乐的一首歌，来自莫蔚的一首《爱我的请举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手机微信小程序端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兰蔻精纯套装，其中包括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全部都是他们家这个产品的正装，三个正装组成的这个套盒，到手仅需1299元。他家的代表性产品就是属于这个精纯系列，而其中譬如说精纯玫瑰水，取一滴便是将整个法兰西的玫瑰园凝于掌心，而且它不只是水，带着晨露的玫瑰精粹，轻柔漫过肌肤，像是一场温柔的滋润，以高浓度玫瑰活性安抚干燥和舒缓倦容，让肌肤慢慢通透和柔软，为后续的护肤铺垫了温润的底色，轻拍之间肌肤似饮饱了玫瑰甘露，细腻透亮，自带一层柔光。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并搜索兰蔻套装即可。
1: 我决定今天是最适合冒险的一天。

这算是张信哲比较少有的一面，比较俏皮又可爱，一首可爱美眉。12:3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动听优选好物呢，是来自兰蔻的精纯套装，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样的一套呢，是整个三个产品都是大正装的量，到手仅需要1299元。另外，现在下单还会加送这个精致的礼袋，正品保真。不管是自己买回去用，还是送给亲人朋友，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母亲节，都可以送人。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下单。爱情来了，陈慧琳。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它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的态度方式去期待爱，幻想爱的可能。这是来自方大同的如果爱。12:55，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在手机端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兰蔻全新的精纯这个系列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到手价是1299元。另外现在下单呢还会加送精致礼袋、正品保真，本次活动限量是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即可。另外这个系列产品可以说是兰蔻家的代表性的产品了，不只是精粹玫瑰水、精粹面霜，另外还有精粹眼霜。这个眼霜呢是，其实眼睛呢是眼周围的肌肤是全脸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细嫩的部位，最娇弱的部位，也是最需要被温柔以待。细腻丝滑的质地，轻抹即化，不闷脂肪粒，却足够滋养。这是以玫瑰精粹和多重抗老成分构成，温柔抚平干纹、细纹，来改善熬夜带来的暗沉和松弛。坚持使用呢，眼周会渐渐舒展明亮，眼神也变得神采奕奕，岁月的痕迹被悄悄藏起，只留一双清澈温柔的双眼。继续听到无印良品的起床。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 It Will Be Okay， 和开场听到的 John Legend One Last Dance， 先是浪漫的情歌，然后又带入到了自我主体性、自我鼓励。至于听到这一首歌，也是更会令人振奋的一首歌，来自 Travis Where You Stand。

然说听他的声音比较老成，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年轻的音乐人，来自 George Ezra， Pretty Shining People。就应该如歌曲所唱，珍惜每一个当下，这是毕竟剩余的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天，最年轻的那个自己。13:23，这里是音乐下午茶，继续为你带来 Halsey You Asked For This。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 Ragged， 他们今年不能说今年吧，这两年的巡演其实在今年时候也来到了中国内地，譬如说有上海站、成都站、广州站的演出都演完了，当然这一轮巡演也结束了，那就许愿下一次巡演能不能来北京，或者说去到更多的城市啊。当然他们的主唱在上海站的时候也说明年会来，然后呢他们在成都站的时候也说争取每一年都来成都，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愿望是不是能够兑现呢。但好像根据他们的巡演频次来看，明年可能一定概率上是不会巡演的，可能还要等到后年吧。继续听到这首同样是乐队来自 One Republic Run。

这支乐队可是但凡举行巡演必然会来北京，上个月就来北京了，来自 Republic Run。 要说推荐一些理由去他们的演唱会，那必然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好像有多动症一般的主唱，全场就是感觉他那个精力不会被耗尽一样，不断的跟所有的观众互动。然后呢，这个主唱的实力又很强，可以说拉高人们对于之后的一些乐队现场表演的期待，或者说拉高对于他们的要求了。而且再加上他们的歌曲演出难度、演唱难度也比较高，不是高音就是 rap， 观众呢可以说是大部分时间就是欣赏，或者说在副歌熟悉的旋律部分跟着哼唱就好了。还有就是因为主唱是金牌制作人 Ryan Tedder， 你会听到他写给其他歌手的那些金曲串烧，所以甚至听到现场你还会有一种值回票价的感觉，然后甚至会惊讶，哎，居然这些歌是他写的。继续听到这一支可以说是组合吧，这是来自 Years and Years 年年的一首 Night Call。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如果是唱闺蜜情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男人之间的感情兄弟情唱成这样子，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肉麻。这是来自 SM Lights 的一首 Friend Like You。

这个歌词可以肉麻到什么程度呢？有这一句就是 Dude, I love you. Bro, I love you. Man, I love you. 其实在那个相对我们觉得我们会认为那个比较自在的对于表达爱没有那么多束缚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中表达爱已经是非常司空见惯了。但是男性之间表达爱可能想象起来还是会相对局限一些吧。但这样的歌曲就是证明两个人关系好，好到歌词可以唱 You're my brother from another mother， 就是你是我另一个母亲的表兄，就是可以证明你跟我的关系可以好到就是我可以把你的妈妈也当成家人那一种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最近在巡演的 The Weeknd Less Than Zero。

是来自 Weekend 的一首 Less Than Zero。 昨天节目里正好也说到了，对于像这样没有什么舞蹈加持的歌手，那必然要在舞台啊视觉效果方面要做足功夫了。像是 The Weeknd 这一次巡演呢，就是烟花秀会特别的绚烂，所以想去看的朋友一定选那种室外场，就是能够看烟花的场所，这样可以值回票价。另外呢，他这一次延伸舞台做得非常酷炫，是一个十字形那个造型的一个延伸舞台，而且延伸舞台特别长。还有就是他在舞台上造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真人分身的那种像机器人一样造型的一个巨型装置吧，然后随着舞台表演呢会变换出不一样的花样来。总之就是这样的 show 人们才愿意花钱去看。那相比之下，其实最近还巡演的歌手还不少，像是 Harry Styles、Bruno Mars 都开始了。像是有的人就因此诟病 Bruno Mars 的巡演就比较糙，因为他的舞台甚至连延伸舞台都没有，但没办法，有大屏加持，再加上他唱歌的能力，还有他多年来积累的那么多大热单曲，所以人们还是不得不去看呢。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 Hey everybody， 稍后还会听到 Casey Musgraves 的一首 Rainbow。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上午10点同一时间再见喽。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朴树的经典作品《白桦林》。北京时间14:05，距离依然是热气升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5月7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三首歌，朴树、李健和马上又，都是男性的音乐人。当然，在歌曲方面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作品都是小和弦的旋律，有一些悲伤的元素在里面。李健的歌，《贝加尔湖畔》。

马上要的作品《有一天》，颗粒感的声线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王菲在今天中午发布了一首新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啊？就是王菲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在今天中午刚刚过去的时间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议了啊！王菲也是第一次在歌曲中大规模的融入了秦腔戏腔的元素，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当然再说说这部剧啊，因为这部剧和我们的总台息息相关，这部年代剧主角将会在5月1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在 CCTV 一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了。这个剧再多说两句啊，是改编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放羊娃秦一娥在舅舅胡三元这个引领下进入到了秦腔剧团，历经半个世纪的磨砺，成长成为一代名伶的传奇人生。当然融合个人的命运和秦腔艺术兴衰的同时呢，也折射出了我们的时代变迁。还有就是主角了，刘浩存。刘浩存为了这个角色提前很长时间封闭训练，系统学习了秦腔的唱念做打，力求真实呈现戏曲演员的专业状态，所以这部戏也非常值得期待了啊！就在我们的总台的 CCTV 一央视一套的黄金档，在5月10号，王菲的歌《如愿》。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林武林和周杰伦合作的经典作品《画沙》，2009年发行的歌曲了。虽然这首歌的作词是方文山，这首歌演唱里面有周杰伦，但是值得一提的一个冷知识，这首歌的作曲是袁咏琳他自己啊。北京时间14:38，热曲声飞扬，继续为你放送的好歌，来自 Lucy《电线杆上的鸟》。

相聚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李玟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盛开》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偷心贼》。北京时间14:5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忠。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这首歌来自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徐怀钰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徐怀钰 EQ 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收录的主打歌曲了《我是女生》。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收录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妙妙妙》啊，《我是女生》、《爱像一场重感冒》等等等等。不知道这张专辑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的一些美好回忆呢？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最美丽。
1: 陶喆的歌曲《太美丽》。北京时间15:38，这里依然是热趣生活飞扬。今天星期四，5月7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内容、状态、完成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原来是胡建豪小婚礼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Different Man 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呢也经常会在婚礼的现场听到，当然是我那个年代了啊。我相信每个年代在婚礼现场听到的歌曲都有所不同，在我那个年代就是我会经常参加婚礼的那个年代，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结婚的那个年代，经常会听到吴建豪的这个小婚礼，包括 Bruno Mars 的一首作品。我不知道现在结婚的婚礼现场会大家听到更多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当然祝福的这种情感是一样的。这首歌曲来自阿喜，叫做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王若琳翻唱重制版本的《花样年华》，这个版本的《花样年华》让我们想到了午夜剧院啊、阿里斯梦游仙境之类的这样的环境，或者说这样的氛围了。当然，王若琳在2014年发行的这张录音室专辑《午夜剧院》里面，重制翻唱了很多经典作品了，张学友和许慧欣合作的《爱是永恒》。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2: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时间16:16，热趣双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突然看到了我们的云听平台上面大家留言，关于刚才我们在听那首关于婚礼放的歌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或许是很多的朋友都想到了曾经婚礼的那些瞬间，日日夜夜听的歌曲。午夜不能聋说，20多年前婚礼现场放的最多的就是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在我的印象中，我参加的婚礼现场基本都是这首歌，不由得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啊！不如这小节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婚礼，或者说你参与到你朋友的婚礼放的都是哪些歌曲。赵赵的歌《夏日的最后一天》。

赵照的歌曲《夏日的最后一天》，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把人拉进回忆中，拉进回忆的漩涡里。北京时间16:20，看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你如果说啥感觉春哥比我年轻呢？我同学同事放的最多的是陈慧琳的那首《My Sky My Paradise》。说到了曾经参与别人的婚礼，或者是说参与朋友的婚礼啊，自己的婚礼放的比较多的浪漫的歌曲啊，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大佑，光阴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听到这小节这样的作品，总是会让人想到回忆中那些闪光的瞬间。影片上远方超说，我参加婚礼最多的是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这小节大家可以分享你参加过的婚礼，或者是说你的婚礼上放的那些让你难忘的歌曲。我突然想到了那些年，还有比如说张宇的给你们，陶喆的就是爱你，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好像都是可以经常在婚礼上听到的啊，甚至包括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对吗？第一次等等啊，小柯的歌曲日子。

小柯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这样的一个惬意的午后，听着这样的作品，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的那些美好的瞬间了。云天不上疯狂的小耗子，2010年左右，婚礼上经常出现郑少秋《摘下满天星》，确实，很多的朋友想到了那些忙碌的日子里，参与过或者是帮你的朋友筹备婚礼的日子了啊。这也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的美好的瞬间，也是，但是好像有一些区别啊。可能会作为一个音乐主持人 DJ， 对于婚礼现场的音乐呢会有自己的一个执念了啊，所以我的婚礼现场都是音乐都是由我一人操办的，有没有？当时选择了 Michael Mark Jackson 的2014年的一首新作品，当年的新作品 The Never Feels So Good 出场音乐，我现场又有一段吉他弹唱。就像马老粉说的，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婚礼的现场会有新的音乐，这个音乐呢或许会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选择，但是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时代在变，人们办婚礼的方式也在变，但是这份祝福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3: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2: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4: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2: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2: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借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 Fire 的人声跟着 Bassline 跑，两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三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 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 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teside。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呀，真香啊。
1: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one。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了，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

0: OK， 今天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陶喆，寂寞的季节。北京时间是7:0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星期四5月7号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闪光歌词，关键词，寂寞。这一小时听到的歌曲歌词里面都含有寂寞关键词，所以结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寂寞的夏天，教室的窗边偷瞄喜欢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可以分享那些美好了。

陈绮贞还是会寂寞，有些歌特别适合清晨去听，有些音乐特别适合午后去听。当然我个人认为陈绮贞的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夏天的傍晚有微风的窗边去聆听。 UNIFM 上留言的朋友木木说，喜欢听音乐之声的主要原因是那些不期而遇的音乐让我很感动。月空暖儿说，冲哥两点钟你说即将上映的主角的王菲献唱，即刻就在小红书翻到了，听到了，发现飞后的秦腔比普通话还唱得好啊！谢谢暖儿的分享，你可以永远相信音乐之声，你可以永远在音乐之声找到第一手的新鲜的音乐资讯，这是毋庸置疑的。牛奶咖啡的歌。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四，闪光的歌词，今天关键词寂寞。我们的互动话题：寂寞的夏天，教室的窗边，偷瞄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有着怎样的难忘故事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吧。嘀嘀咕咕说，那时候喜欢的人在某个地方碰到，就会经常去那个地方，希望再次遇见青涩的时代。

张艾嘉的经典作品《因为寂寞》。北京时间17:19，热曲声飞扬。星期四的固定单元《闪光的歌词》，今日关键词《寂寞》。这两首歌，张艾嘉和莫文蔚的这两首歌，让我们关注到一位沧桑大叔关于寂寞的创作，他就是李宗盛。这首歌的名字《寂寞的恋人》呢？

寂寞的恋人呐、啊，来看一下 UTF 上留言的各位 TVB 反恐精英。雨天的下午，整理小物件，一个小别针突然掉了，满床在找那根掉落的针。谢谢反恐精英的分享。反恐精英的留言更像是那些高手写的歌词，让我们听起来读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又仿佛让我们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些哲学的思考应该是经过时光的淬炼后留下的闪光点。北京时间17:13，闪光的歌词，今天关键词

0: 哪里是尽头？
1: 伍思凯的歌曲《寂寞公路》，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彼岸金指，寂寞是什么呢？真的无法言语，好像不寂寞，又好像很寂寞。听到主题是寂寞，就想到了阿桑的《寂寞在唱歌》。彼岸金指，谢谢你啊，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拷问：寂寞是什么呢？当然，寂寞这个词有着非常严谨的文字描述，但是比起那些恰到好处的客观的解释，我想此刻你更需要的是这样的歌曲。

周传雄，寂寞沙洲冷。北京时间17:3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7号星期四，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闪光的歌词，今日关键词，寂寞。

感谢云姐省留言的各位 Miss J 冲冲，我们这里正在下雨，听着音乐之声，感觉寂寞有了形状和温度。 EKB 啊，此时此刻一个人，一只狗，一壶茶，一本书，收音机里的寂寞主题，仿佛时间静止，仿佛这个初夏接触了过往所有的忧伤。刘力扬，寂寞光。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他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同样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9，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5月7号星期四。今天我们闪光的歌词关键词寂寞，当然寂寞也有另外一面了。比如说大富翁说，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你寂寞寂寞就好，如果还感到寂寞你就拍拍手，如果还寂寞你就跺跺脚，再不行就来音乐之声听寂寞在唱歌。大富翁同学请你坐下好不好啊？

可唯的歌曲《没空寂寞》。虽然我们今天闪过歌词，关键词是寂寞，但是看到大家的留言呢，也可以让我们明白寂寞有多种呈现的方式。比如说，那个谁点了三个大拇指啊，棒棒棒啊！突然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里面的《还有谁》。这也是一种寂寞，这也是，棉花在弹琴说：“冲哥好，我又来了。合肥今天比昨天凉爽多，抢了几天的标书，终于告一段落了。哦，竟标成功了，对不对？孤独也是一种寂寞，是不是？无敌也是一种寂寞，是吧？中标了嘛？啊，眼睛不堪重负，此刻并不养神，空间里只有冲哥在，冲哥的节目在萦绕。寂寞的具象化，您这个词拿捏，小词拿捏挺好啊，萦绕在耳边。呵呵”

可为的歌曲《没空寂寞》，这首歌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寂寞，但是实力不允许，是不是？对不起，没有你的位置了啊！没空寂寞啊，酸菜不够酸说，一个人骑共享单车啊，骑到路边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一棵榕树的树子掉了下来，砸在手上，一声轻响，紫色的枝叶溅到了手指关节，是不是也能符合寂寞主题呢？咱也不知道这个是符不符合，总之是希望你能够注意安全好吗？骑个自行车哪这么多，咱向往前看好吗？注意安全，希望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下班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了。剩下说，寂寞是孩子晚上不在家睡觉的时候，虽然有久违的自在，但并不快乐。这种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辣妈们，对不对？这个叫做初为人父的这样的爸爸们，有一些感触啊。今天我们闪光的歌词关键词寂寞，最后一首歌了，陈奕迅的歌。当然这首歌之前呢，我想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这个结尾了啊。爱喝咖啡的豆子他说，其实寂寞不是坏事，他在提醒你，你需要被理解，需要关心，需要把生活填满意义。陈奕迅的歌，我们都寂寞。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似梦。周华健和胡文阁合作的歌曲《女人如花》，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周华健我们非常熟悉了，另外一位老师啊，他并不是我们普通流行音乐人用戏腔演唱出来的，而是著名的梅派的梅派第三代的男旦传承人了啊。好，北京时间18:06，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我们的大爆款又回来了啊，兰蔻精纯三件套，上次一上架就被一抢而空了，很多朋友天天私信催返场，之前抢到的朋友呢，用完纷纷回来说整套都是专柜同款大正装，用了一段时间皮肤紧致水润，日常素颜状态超好，好产品用过的人替我们说话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兰蔻精纯系列常年断货，线下专柜价格还是偏高的，今天我们的价格超划算，官网单买一瓶60毫升正装精纯面霜就要2800，眼霜1000多，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加起来要5000多块，买一套舍不得。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兰蔻精纯三件套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盒，跨境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谢霆锋林忆莲合作的歌曲《爱的味道》。北京时间18:1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窗。星期四，5月7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寂寞。上一小时，我们听到很多朋友关于比较感性的寂寞的一面。其实寂寞有很多面啊。最后一小节也感受到了寂寞的另外几面，有很多朋友在分享啊。成都长春人，这个是他云听平台上的网名，每次节目更替的时候最是寂寞。展开说说呢，是什么怎么思念婷婷如盖说，每天上下班都是一个人开车单程60公里，按说挺寂寞的呀，但是有音乐之声一点也不寂寞啊。这个可能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感触的，对吗？可以多说一点是吧。罗琴说，冲哥下午好，寂寞是一个人的孤独，人人都会有寂寞的时候，听着音乐之声就会慢慢走出寂寞了。恋上一个人，游鸿明。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5月7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关于寂寞，可以说一说你对寂寞的理解，以及曾经的那些寂寞的往事啊。云天 App 上扁头的头扁，看看爸爸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哎，他给我们留言分享了李白的这个《将进酒》，对不对？唯有隐者留其名。当然，这个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那现在呢？现在并不是隐者，现在谁会留下来呢？就是作业没写完呢，是吧？啊，会被老师留下来啊，写完作业才可以放学回家啊。是莫文蔚的歌曲。饮食男女

莫文蔚《饮食男女》。饮食可以让人快乐吗？饮食也可以让人寂寞。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寂寞，云奇先生 QDCC 红灯太短，表达不够清晰。哎，这位朋友不要纠结于长短和清晰不清晰的问题，红灯太短，人生很长，够你足够表达吗？有的时候也未必啊。啊，银百万说华健这一版女人花也很好听啊，点赞。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云听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的相关情况啊。很多朋友就问1299买兰蔻精纯单件套能是正品吗？跟大家要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渠道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的，叠加汇率优势和税费补贴，所以价格才能做到那么低。跨境直发，下单只要输入个人身份证，用免税额度就可以了。掌上海关的 APP 可查物流和清关信息，扫码可溯源，每一支都可以追根溯源，绝对保真。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2800多块钱，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从开始到现在

信哲从开始到现在，北京时间是8:25，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这首歌曲给我们营造的氛围颇有一些伤感啊，下班路上，让我们调整一下状态，好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寂寞有关的啊。云天 App 上文文妈妈说，寂寞就是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要谢谢文文妈妈啊，这是一句非常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王菲的歌曲暧昧。北京时间18:3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出。5月7号星期四，继续跟着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护肤这个事儿真的是讲究搭配的，一堆单品瞎凑效果真不一定好，一套王牌组合搭配使用效果可以直接翻倍的。今天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就是抗老护肤的黄金搭档，先用精纯水打底，水润轻盈，拍上脸马上渗透，把基底好好的修护一遍，打开营养吸收的通道，接着上精纯面霜。这个面霜可是兰蔻的明星大单品，锁水的保湿能力一流，涂上去皮肤立刻饱满紧绷了，满满的营养往里送。最后用精纯眼霜来收尾，精准作用在最容易出卖年龄的眼周，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三步不是简单的底价，是真正意义上的1+1+1=3。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紧致的。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元，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吧。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梁咏琪的花火，北京时间18:49，歌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是谁用谁惊艳，闭眼入不踩雷的。日常想抗老的女生，25周岁以后皮肤开始走下坡路了，抗老一定要趁早，每天早晚坚持用这一整套啊，兰蔻精纯系列，皮肤就会越来越紧致饱满。经常熬夜加班

换季容易敏感泛红的朋友也适合用它来急救修护，再合适不过了。母亲节送妈妈，男生们520送女朋友，不知道送什么就选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真的不会出错的，国际大牌，全是正装大容量，还配精致礼袋，往手里一提就是满满的仪式感，送人既实用又有面子。1299拿下兰蔻全套护肤，真的划算。官网一瓶60毫升精纯面霜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也要1000多，三瓶正装加起来要5000多呢。但是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套盒，只要1299，还加赠精致的礼袋，跨境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正品有保障，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北京时间18:53，热趣生飞扬。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下班路上保持一个好心情。
1: Yo,
0: yo. Oh, I.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维利安的女孩，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5月7号礼拜四，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延。我现在发现这首歌不单单是平时的传唱度高，而且你会发现在各大旅游景区的时候，好像是无论是现场的演艺人员，还是呢这个当地的一些很有意思的项目，都特别喜欢把这首歌当作 BGM。欢快当中带着浪漫，韦礼安。今天呢是5月7号，也是快到母亲节和520了。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心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美妆套盒，都是很贴心的选择。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动听优选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兰蔻全新精纯三件套。今天呢把这款三件套再一次带给大家，也是兰蔻家的经典套组，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眼霜，配上一套。里面三个大正装，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仅需1299元。此外现在下单还会加赠精致礼盒。那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呢，同样是在最近的演出舞台里面，不单单是带来了高人气以及他经典的演出，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意外状况，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科普知识。比如说我前几天看到他在某一场演出的时候，被现场的那种雷射灯照到了自己的腿，于是大家就说，哇，原来这个不是激光吗？竟然有这么强的灼烧的能力。所以呢也是呼吁大家，在看演出也好，看体育比赛也好，千万不要打那种激光灯或者雷射灯。他就是 Cindy 王心凌，这是来自他的《花的嫁纱》。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0毫升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3个大正装的套装仅需1299元。此外，现在下单还加赠精致礼盒，正品保真，让生活充满仪式感。那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即可下单。现在是7:21，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前两天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在跟我的朋友聊天，而且还是两位歌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对梁咏琪的《凹凸》这首歌不是特别的熟悉，并不是说他们不熟悉梁咏琪，而是在他的其他那么多的经典歌曲当中，他们认为这首歌好像没有太有代表性。这个好像跟我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我从小听梁咏琪的歌曲当中，这首歌好像是我的歌单当中的前三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是有类似共鸣的。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洗脸》。

并不是在此时此刻特意要放一首老歌，而是最近很多的演唱会，很多的歌手，然后他们都突然又开始翻唱这首《爱的代价》。而我听过的众多的翻唱版本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刘若英在现场的版本。她的演唱会真的是满满的和这个观众的互动感，然后当她唱《走吧》的时候，现场就要喊不准走。7:30，中国台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说梁咏琪的歌，坑坑爸爸说梁咏琪的歌在我心目当中的前三名，短发胆小鬼我中意，玉玉说梁咏琪的凹凸 KTV 必点曲目，只是已经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去唱歌了。哎，那说到这里，我在之前给大家安利过，因为在一位歌手的这个他的收藏当中，我发现自己买一个那个小的音响，品牌就不说了，然后接一个麦克风，再戴上一个耳机，调教一下，稍微调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在家里面，你不需要一套整套的那种KTV 的功放设备，就能很神奇地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包厢，大家可以试试。

说到了演唱会，他也终于是把演唱会又带回来了，他就是 Gary 曹格。现在是7:35，中国塔排行榜，欢迎各位，我是魏野，这是来自曹格的美丽人生。

除了最近因为他的演唱会这个现场的表演上了热搜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开场的那一段影片，最近真的有很多的尤其是男歌手的影片，无论是片段内容还是花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下次大家尽量不要做一些觉得自己很帅的桥段设计啊！当然以上没有恶意，就是清清爽爽的演唱更好。好了，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快到母亲节和520了，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亲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美妆套盒都是非常贴心的选择。那之前呢，给大家上架过一款兰蔻全新清纯三件套，收获了不少人的好评。那今天呢，把兰蔻清纯三件套动听优选再一次带给大家，150毫升清纯玫瑰水，60毫升的清纯面霜，20毫升的眼霜，价格仅需129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下单吧。

偶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op Three 的歌曲。如果说到陶喆，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好听度、技术难度、火爆程度，而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特别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寂寞的季节，是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因为同寝室的同学天天都在听。第二个呢，就是小镇姑娘，因为当时这个曲风跟第一首的反差，然后对我的冲击力特别的大。而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验证，就是当我去过几次这个陶喆现场演唱会的时候呢，当这两首歌起来的时候，你也会明显感觉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而小镇姑娘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就是来自 Yellow 黄轩的那个在歌手舞台当中的版本。

快到母亲节和520了，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给自己心爱的人挑选礼物，品牌美妆礼盒都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贴心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兰蔻家的经典套组，依然是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配上一整套里面三个大正装，同时呢还会有精美的礼盒，充满仪式感的整个一套，价值在今天仅需1299元，本次活动限量200组，库存实时更新，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此刻即可下单。刚才听到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在我心目当中，或者说在大多数人的心目当中，华语 R&B 的教父级人物。而在节目当中我也不止一次说过，如果说仅以我个人的审美喜好，在华语歌坛当中，女 R&B 歌手这一位绝对属于天王山当中的一位，那就是汪佩蓉，只要你快乐。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Always Online。JJ 林俊杰，晚上的8: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陈英英说，我16号要看周杰伦的演唱会，17号要看500，哈哈哈哈哈，好多好多想看的，但是奈何抢不到票。当你说出前面两位的名字的时候，你就没有太大的立场或者说权威度说出你抢不到票这几个字儿了。16号我要去太原看梁静茹，15号呢，如果你在北京，其实洪佩瑜这位歌手也是不错，他的音乐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上个小时的最后，当我们听到汪佩蓉的时候，我说她在我心目当中是非常棒的华语歌坛 R&B 女歌手。那同样 Landy 温岚在我心目当中，她的 R&B 属性一直远远高于大家对她 Dancing Queen 唱跳的那个感觉，这是来自她的逆流的泪。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在歌曲当中的回应。因为刚才在上一小节，当我们听到陈慧琳做的那首非常有概念性的歌曲叫做《光年》的时候，有好多位朋友来留言说，哇，好久没有听到《光年》了，听到非常惊喜。然后也有一位朋友说，这是什么，很吵，吵死了。在跟宇宙计时的那种类似于像电波之类的音乐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就是会有人听到不同的频率。那如果你刚才觉得吵的话，你现在刚好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版本的，叫做《睡吧，宝贝》。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歌曲，

然后用这么一个重新编曲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流行版本的演绎。但是我也不能在八点半的时候跟你说睡吧，宝贝。现在是晚上的8:3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5月7号，礼拜四，欢迎各位，欢迎大家也可以分享给我们你所喜欢的歌曲。这首歌叫做《Wild Child》。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

0: 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9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这是来自戴爱玲的歌，叫做 Magic， 现在是晚上的9:1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5月7号礼拜四，欢迎各位。明天呢是礼拜五，在本周我们也会在周五的时候继续揭晓周榜的前20名的成绩。那欢迎大家此刻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魏野。Here we go。华语歌坛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团体，他们所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太长，但是他们即使在一张或者是两张专辑的短短的发行的时间过程当中呢，却留下了很多值得你去听的好歌。这个好歌不一定要以商业属性当中，比如说大爆，或者说是在各个排行榜当中被大家拿到很好成绩这么一个既定的表现去认可。那这个团体在我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有 Tension， 比如说有 BAD，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金斯顿的梦想》。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芳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芳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芳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芳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她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芳《遇见我》。

上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晚上的9: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宵夜未眠，欢迎各位。今天呢是5月7号，礼拜四，在我们的听歌时间，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关注魏野。马上来听到的另外一支乐队呢，同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听到，以我个人的欣赏角度吧，就是很辽阔或者说是很宏大的概念，法兰黛乐团。我所谓的这种意会，就是我当听到他们的音乐，无论是编曲和他们的唱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大大的空间感。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多想将一切做得完美》。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仰望光芒，自己丈量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要的音乐，欢迎各位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现在是10:1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阿 Lin 带来的惊奇无限假期。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欢迎大家在5月7号的礼拜四的晚上继续来听节目。这个版本的翻唱，东东，初心东，翩翩少年情。

像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11:55了，这是来自今天节目倒数第二首歌 Olivia On 的 You and Me。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礼拜四了，在明天晚上的周五时间，我们中国大排行榜会揭晓本周周榜前20名的成绩，在晚上7点到9点钟，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我是魏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在微信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在平时的节目时间任意时段，你可以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参与节目互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孙燕姿的《不同》，明天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小柯，这首歌是遥望。
1: 哎呀，遥望遥望电波另一端的各位啊，7:05早安，今天是星期五，又是一个工作日，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启了直播陪伴。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今天呢，我们的听他的歌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有什么样的主题呢？
1: 对，像我们的有听友就在问了哈，赤米白眼问到听今天听他的歌啥主题来着。
0: 听到这首歌，我估计有的朋友已经大概想起来了，
1: 给我们讲讲这首歌在内地的一个地位和分量。
0: 其实呢，这个是内地的偶像剧开山之作啊！
1: 天哪，它可以算是
0: 1998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一首插曲，
1: 有那么早啊？
0: 1998年，相当早了。
1: 内地偶像剧的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听他的歌专场，之前也在我们的 promo 当中预告过。就是我们的偶像剧的专场，其实之前陆陆续有听到过呢，今天3个小时咱们再给他们整理一下哈，听个够。
0: 是的，我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偶像剧主题曲也是非常现象级了，2001年的流星花园当中的主题曲啊。经典对白有很多啊，比如说上次我们说了，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找警察，叫警察有什么意义吗之类的。然后我今天又发现了当中的一句他的经典对白
1: 啊，比如呢，
0: 就是当你想哭的时候只要倒立，这样子原本要流出来的眼泪就流不出来了。
1: 这是花泽泪对不对？
0: 我忘了是山菜说的还是花泽泪。
1: 花泽类在劝山菜，所以说大家听今天这些歌曲的时候啊，一定又会想起曾经看偶像剧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你追剧时候的做过的那些事儿，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啊。今天早上3个小时的偶像剧专场，咱们听个痛快，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看到了几条很感动的，先分享一下哈。
0: 好的，
1: 我们这位说了，值夜班的早上终于可以手机听音乐之声，打开节目是开车必备，但是不好留言啊，感谢陪伴。说我们的 DJ 们让他接触好多不同风格的歌，也感恩有音乐之声，有音乐让心灵有停泊的地方。
0: 哎，这个比喻很好啊，
1: 好哈，确实是，夜班啊，早班啊，这个上班都很辛苦啊。音乐之声呢，就像你的一块自留地一样，平时呢，在有一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让你停靠歇息一下。还有我们的，这个压到腿毛了，说刚刚开始的遥望真的是太经典了，有一种汗毛一直竖起来的感觉。你看，这就是有共鸣的歌哈。
0: 它不仅是内地的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其实它算是所有偶像剧非常非常前面，基本上数一数二的那个年代。你想想1998年，我估计它拍出来的时候，拍出来这个同时，他还没有想到这是什么偶像剧这个词儿。
1: 对，
0: 拍着拍着觉得好像可以
1: 做，拍着拍着就是那个方向了哈，然后只记得大家就是疯狂的去追呀，去等着，每天在电视机前守候着哈。
0: 好，
1: 还有我们的放放轻松说了，孩子1年级不知道能不能听懂音乐，在每天就是上车开音乐享受上学的路程。你相信他，小朋友1年级不光是1年级，幼儿园他都能感受到音乐旋律啊，其中这些律动啊，他通通都是能感受到的。
0: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吧，说了半天非常经典的偶像剧必听歌系列 F4 的流星雨。

0: F4 流行语。
1: 哎呀，当年的现象级的偶像剧哈、啊，然后这样的一首主题曲，每年每一次哈、啊，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的时候，都会有些感慨。像我们的洋洋自得洋就说了，五一假期的时候就看了2集《流星花园》，就看不下去了。看来偶像剧只适合青春期看，好，但好听的偶像剧歌曲可以一直听下去。
0: 哦，现在其实我觉得看可能心情不一样，可以当成一种考古的心态啊。
1: 是，你就换一个心态去看吧，剧看不下去，但是这个主题曲永远循环。其实不是你没有青春了，也不是什么青春已逝，是好几层我觉得是叠加在一起了。比如说啊，你现在一些追剧的逻辑啊，包括你的三观啊，和原来这样的剧情不兼容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像以前这个剧中一些霸总的人设呀，
0: 现在都会觉得好油腻、哦、
1: 啊，男主比较幼稚任性啊，或者女主比较隐忍啊，这种好像都不在你的审美范围之内了。包括一些从成年人的视角看呀，像什么说话的方式啊，人际关系之间呢、啊、还有像审美啊，价值观通通都长大了，所以剧情的槽点可能就盖过了那个滤镜的审美吧，对不对？包括一些拍摄手法的严重过时啊，可能你就是觉得怎么好像没有以前看那么入戏了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需要更加真实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偶像剧里面总是会有一种你好像照了一个柔光滤镜，而且大柔光滤镜的那种感觉。而且歌就是它里面那些经典对白啊，也经常会有一些让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尬，想抠出两室一厅的那个感觉。
1: 是，
0: 你现在看以前的对白，你不觉得有点土味情话的感觉吗？
1: 就包括现在经常有说把以前的一些琼瑶剧啊翻出来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当年看的时候我怎么没那么个感觉呢？
0: 没有意识到当年的这个词儿怎么这么油腻，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剧早已看不下去，但是这些 OST 永远封神。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期的原因之一啊。
1: 对，
0: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薰衣草，也是2001年很早的一部偶像剧了啊。还记得当中的一些经典对白吗？
1: 嗯，季晴川跟以薰说的吗？反正就是他们之间的。
0: 只要用力呼吸，就会看见奇迹。
1: 哎呀，
0: 怎么样？
1: 又汗毛直竖啊！来听歌，
0: 花香。

0: 哎呀，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19，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五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1: 大家好，我是孙杨，今天呢是偶像剧主题曲专场，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明佑的《我可以》。

0: 切换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民工 IT 民工说，98年上大学，将爱情进行到底啊，流星花园、寻亲记、神雕侠侣，那个时候全国的大学生都在电脑上追剧吧，青春一世，一歌纪念。
1: 那个时候确实是在电脑，而且好多人看的是那种盗版碟。
0: 对，我也是，
2: 因为
0: 租过那种碟，
2: 看不到啊。对、嗯。
0: 还有这位说了，今天的主题好爱，让37岁的我想起我的青春年少时光。虽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也已为人师，在奔赴学校给孩子们上早读的路上，还是深深被感动了。谁没有那样的一段青春时光哈？还有我们的海棠飘飘问了，说你们说这个天生恋爱脑的人会在一次次爱情的伤害当中成长吗？孙杨，你觉得会吗？
1: 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感慨？
0: 就是可能很多看偶像剧的人，或者有那样的经历的人呢，有的人是有这种恋爱脑情节的。
1: 是的，我跟你说，偶像剧当中如果没有恋爱脑的角色的话，
0: 就拍不下去了。
1: 偶像剧拍不下去了，你必须得因为恋爱脑做出一些非常别人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这个剧才能这样一直推进下去。
0: 所以你觉得恋爱脑会在伤害当中突然成长，他不恋爱了？
1: 我不会觉得。
0: 咱俩的观点是一样的。
1: 对，恋爱脑他就是他的一个行为习惯和模式，所以他这次终于走出来，他下一次该恋爱脑还是会陷进去。
0: 所以说什么痛苦本身他不会教人成长，反思和改习惯才会，对不对？你只谈恋爱只受伤，不反思不改这些行为的话，只会循环，还会遇到下一个同款的人，同款伤害你的人，对不对？一次次的去痛苦。
1: 但是我看到一个观点啊，他们说其实恋爱脑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它太严重了，一定要去改掉它。我觉得恋爱脑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这个恋爱脑，
0: 他很享受。
1: 然后有一个人曾经是一个身边的朋友啊，也是个恋爱脑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过一句话，我说你这样的每次都会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生活，你不会觉得你要改掉它吗？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恋爱脑，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恋爱脑，但是呢，他享受的就是他在恋爱过程当中的那个感觉，他也得到了，也获得了。
0: 你看，快乐就好。
1: 对，获得东西就可以啊。
0: 好了，今天早上还有人继续在问各种各样的偶像剧歌曲哈，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安排。那下面这首歌出场了，也是好几位听友在找的，其实我们早早都安排好了，这是来自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1: 对，《海豚湾恋人》啊，在2003年的时候的
0: 小瓶盖。
1: 遗失的美好。

0: 蔡明佑这首歌我可以是来自转角遇到爱当中的一首非常知名的插曲了。
1: 哦，这是插曲哈。然后像其别的主题曲还有这个
0: 爱转角遇到
1: 爱，哎呀孙杨，
0: 哎，就出来了，啊，
1: 好有偶像剧OST 演唱者的气质，感觉你这个唱歌和说台词的时候都港台腔了。
0: 那你必须得带入他原来的这个表达，是不是？
1: 所以你特别会。

0: 这首歌当中也有个金句，就是最后一句啊，有些人不知道哪里好，但是就是替代不了。
1: 哎，非常的经典啊，听着这首歌又感动了很多人啊。我们的这位 XM 说，到单位都准备下车了，开始播放遗失的美好，那就听完再走吧。还有不想睡觉的星星说，不知怎么的，听着这些青春回忆的 OST， 突然之间眼睛微微湿润了。我就知道今天早上听这个歌，又有一些很细腻敏感的朋友呢会很感动。
0: 是的，而且我们前几期的听他的歌跟这一期的可能受众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了。那这一批听众可能是经常会追剧，所以呢会想起很多剧里面的情节，也想到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恋爱，对不对？
1: 对，或者是映照在了自己青春当中的一段真实的记忆里面哈。所以刚刚那首遗失的美好是出自海豚湾恋人嘛，也非常经典的偶像剧，大热的当年的偶像剧。有什么样经典的对白来着？
0: 只要相信，期待就会成真，无论多远的人最后都会相遇。
1: 所以啊，你是不是特别爱好这个？怎么那么淋漓尽致？
0: 咱们就是说必须得学会角色的瞬间切换。
1: 所以当年听到这样的台词的时候会觉得好纯真啊。
0: 你想想当年
1: 好治愈啊，
0: 这种词我一定会抄在本上的当年。但是我现在如果看当年那个本啊，我就想马上把它烧毁。因为你想，你看到词说无论多远的人最后都会相遇，这有什么可记的呢？
1: 所以说啊，还是有一点那种青春的美好像循环歌曲一样，虽然听觉是怀旧了一点，但是一想起来会自动拉回年少的时光，自带那种温柔的纯净的单纯的滤镜。对吧，不用看剧咱们也回味青春就好了。
0: 对，现在咱们回头再看这个剧的话其实不用推敲它的逻辑到底合不合理，
1: 对，
0: 咱们就看微笑看着就行了。
1: 对，就像听歌一样回味就好。
0: 对，说到微笑，我们下面有一部跟微笑有关的剧要出场了，叫微笑 Pasta。
1: 微笑
0: 要说微笑。 OK，
1: 好的，
0: 微笑 Pasta 怎么变成微笑 Pasta 了？唐山味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微笑 Pasta 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是来自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1: 微笑 Pasta， 对不对？
0: 微笑 Pasta。
1: 哎呀，这位最爱吟听这位说不行了，孙杨你太有梗了，人家哭好好的，一句唐山味笑发财了，就是典型的那种如果拍摄的时候会 NG 会笑场很多遍的人啊，就是孙杨。
0: 对，关键是这个你前面如果用微笑，你后面就真的很容易带成 pass 了。
1: 所以你还是不是说这种腔调的人，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麒麟妈妈说，小乌龟曾经买了很多挂在书包上，这个应该是微笑
0: pass 里头的一个元素，女主嘛，
1: 乌龟妹，对不 对，
0: 对？
1: 嗯，还记得。
0: 也男主也管他，就叫做亲昵的称他为小乌龟啊。
1: 哦，这个
0: 主题曲也是小乌龟。
1: 是的。
0: 哦。
1: 嗯，还有我们这位 NWZ 说了，又是期待红灯的早晨，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啊，路上多听两首歌。好的，那我们继续，7:36了，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星期五听他的歌专场，我是银子，
0: 我是孙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偶像剧的主题曲和插曲专场。
1: 对，那下面这首歌，请孙杨用一句经典的台词来引出吧。
0: 我不要让你一个人孤单地留在地球上。
1: 林依晨，孤单北半球。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偶像剧主题曲专场。
1: 是的，刚刚听到了孤单北半球哈，然后呢上下班路上，这位说了这首歌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在南半球留学的异地恋人太有意义了。
0: 哦，就意思是一个在北半球一个在南半球。
1: 对，异地恋人，所以这首歌太适配了。
0: 异球恋人了。
1: 异国哈，真的是。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听友刚刚看到了一个留言，说什么取名好难，这位听友哈说下午约好了办离婚，一路听一路回忆和先生的校服时光，这17年很抱歉让他辛苦了。
0: 怎么感觉有点没有这个什么的走出来的感觉啊。
1: 那肯定的，一路听着这些青春的旋律嘛，当然是回望自己的来时路，心里肯定装着遗憾的。那既然缘分走到分岔路口了，就像很多歌声当中唱到的，也不代表谁的错吧，只是两个人再也走不到同一条路上了，也不必过分的愧疚。那这17年彼此有陪伴，彼此奔赴过，认真生活过，认真爱过，就已经不复相遇了。哎呦，我说的这段话好像偶像剧哦。
0: 也可以抄在本上啊。
1: 好的，
0: 我们下面来听这首歌，是2004年的《花样少男少女》。
1: 嗯，
0: 当中哎，非常经典的就是 Ella 和吴尊的吻戏啊。
1: 那我们来听一下吧，也非常的。

0: Tank 专属天使也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啊。
1: 是的，我们的多多妈妈说，80后的回忆一直用车在听，忍不住登录云听留个印，感谢今天早上的好音乐。一笑俩酒窝说，受不了了，车停路边留个言。作为80后的女生，我一共就看过2部偶像剧，流星花园和放羊的星星，你们的歌单呢我都很熟，但竟然不知道他们都出自偶像剧。个人一直对偶像剧无感，但是歌曲首首都听过，都爱。
0: 哎，那个时代呢，偶像剧和歌曲常常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歌红，偶像剧可能就红了。
1: 对，
0: 偶像剧红，歌也能被带红、
1: 而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些首非常经典的大热级的，曾经的偶像剧单曲，一起来回忆咱们的青春。
0: 时间来到2006年，《白袍之恋》啊，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如果失恋了，或者是从比如说你刚才那位从婚姻当中走出来的朋友啊，可以用微笑去听这一首歌来回忆那些非常美好的爱，
1: 很释然哈。
0: 对，Tanya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杨丞琳的暧昧，
1: 有很多人在喊了，说哎呀呀，恶魔在身边，
0: 哎，就是出自这部剧集当中，2005年啊，传唱度也非常高，当中也有很多现在看起来有点油腻的霸总剧情啊，
1: 比如说
0: 男主就觉得这个女生，你就是得喜欢我，你如果暂时不喜欢我，就是能追到，比如说他会说，我一直注视着你，直到你爱上我为止。你在想现在谁说这种话你会理他吗？你会说怎么了，有事吗先生、
1: 啊、一个白眼翻过去哈，
0: 太过自信。
1: 天选陈牛马说了，暧昧一出来鼻子就酸了，都是青春的苦涩，今天上午就要焊在直播间了，好，早上的一直到10点钟啊，你就焊在这里，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这位齐大象说了啊，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我单恋的青春
0: 啊，没有双恋过，
1: 没有双恋过吗？有点苦涩哈。还有我们的唐姑娘光芒万丈说了，刚在想那个时候的恋爱观是不是也多多少少受这些歌曲的影响、
0: 哎、
1: 不是受歌曲的影响，可能跟这个剧有一些关系啊。像我们的大橘子就说了，当年我的恋爱脑就是这么长出来的，但可能是一时的、
0: 这个真是一时的，所以大家其实不用特别担心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过了那个人生阶段，你再演，你看现在我们都觉得很油腻，就拿它当乐子看一下就是了、啊、
1: 对，这个是不是恋爱脑，你的爱情观跟整个这个原生家庭啊，还有一些
0: 很多因素
1: 都有关系啊，所以 不会受这个偶像剧的完全的影响、还有人问咱俩平时看偶像剧吗？
0: 银子看的可能比我多一些、
1: 首先我是女生、而且我是水象，
0: 我是火象。
1: 你不适合看，
0: 咱俩不太融啊，
1: 对不对？还有 Summer 说了，很饿但还是跟唱一路。
0: 一会儿低血糖了，
1: 对，但还好我们今天歌曲的含糖量都比较高，
0: 对，给你撑撑血糖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最后要听到的这个小时的歌是2005年的歌，经典对白是你不要叫我回去，因为这里有你啊。猜一下什么歌，终极一般，来听孤单心事。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回忆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依旧是红，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